0: 主席他这下几个话，就现在要我现在去做，我们干嘛去？他给的主席，我们跟我姑娘也，这个人跟我去做啥嘛啥的，搞公安系列的搞白啊，我也弄书，我弄书，我弄书的，还不如回怎么给开，怎么给你？
1: 那个老师可能是，给的那天方便开始开了的。
0: 个人跟我去是可以，他也是的，我就原来的这我还真的。还看家的小说，他怕了小说能腐朽。不过上我们的心里的，他跟我们谈恋爱过，那人跟我们去，那个我们也发来了哇。
1: 那不对，我们谈恋爱是个啥了？

0: 大一那个人的阿赞，穆大一阿伊阿什，啊，苏曼达的弟弟，他们现在还在我家吧？我那边上一点，还有一点，西北地方还有，西北这边只有穆大一点呀，只有那个。
1: 그다음에는이런분들이여기가장가공개되어야되나봐요그
0: 래서내가우리계산이내가이만심이왜안안믿다나도전한거지너무좋다는말이야문제는민이나소연대문제들이야자하라오라다민치다리누나가뭐가됐어요그다음에왜왜왜왜왜왜
2: 我的

有能否的去别人把事挖着再看我也挖着回应神啊俺应该不能正好没有撒哈拉也许回应神啊那个这些朋友应该是个比他心里我准备我们他撒我也挖爱情我想把我的诺巴清的手也手用不撒哈我在留言手一年的一点啊我妈妈我也忘记嘛可以真的撒人对他能安静跟撒生阿伯卡可是阿里卡亚卡拉的去挖马斯挖着再去心里卡拉的啊撒门的撒人拜的

估两个人的看看干嘛可以可是就可不是你这个的书是可是啊也的书上的是一天呢五百万的人物啊成都我们省的五百万可是就我省两千里这个是我们看啥我依然是心里一些啊我按个是一会儿来一个是你们真的不清楚他可以依然是我可是自己看出来千里

0: 杰克·阿德萨·奇金森。
1: 我奶奶怎么在那个 AQ 我是那个奇金森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全部是啊，是有故，那个班是我的歌手亲手，我要能够按照时间的责任啊，也给这样的事情让他更好一些，什么来投的，那个我们

0: 你家那个肯定能省吃俺那些干净了。
1: 多年内心还想干的干净，可能我那儿那谁的个爱呀？啊，我那顶阿巴萨的是苏南人气，所以好阿就问的开女的里头里，人家人心呀，伊斯克库巴比伊那伊那，瓦图巴什尔阿拉阿里，你阿布德拉伊穆罕默德瓦里吉巴登。